0: 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1: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2: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3: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4: 呼吸清新的空气，点击轻松的资讯，激活早高峰，和你享受每一个清晨。
5: 早晨的8:02，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周五的上班上学路上啊，各位好，我是东方。昨天白天，这个强降雨的主战场如约出现在了浙南地区啊，多地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雨势尤为猛烈。那么今天是值得期待的一天，因为浙北和浙中地区将会迎来久违的多云到阴，运气好的话呢，还能够见缝插针的看到阳光。那么浙南南部虽然还挂着阵雨的尾巴，但是强度啊明显是温柔了许多，气温呢也会悄悄的爬升，全省最高温度普遍在30到32度。当然了，雨水退场，那么在黄梅天当中，闷热感还会依旧。具体来看一下杭州周末的天气，今天早晨到上午是多云到阴，其中早晨前后呢局部有雾，下午起是多云，局部有短时的阵雨。明天周六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

0: 绿茵场上，梦想在奔跑，他是浙江足球的未来巨星。
1: 大家好，我是王云栋，让我们一起努力，一起为浙江足球加油。
0: 民生九九六用汗水诠释热爱，用突破书写青春。
2: 碰撞带来多元观点，引发思考，激活早高峰，听你的。
3: 8:10，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考的事儿啊。2026浙江高考分数线昨天公布了啊，普通类一段线是494分，二段线266

一位是以679分的成绩锁定了梦中情校，一位是以675分的高分排名全省第2980名，还有一位同学超常发挥啊，取得了643分的最好成绩。那我们说三份沉甸甸的喜报背后呢，是三个家庭不约而同的教育理念，那就是信任、松弛，永远做孩子的避风港。接下来要说的杭州男生杨洋啊，他在高考结束的当晚就写下了一篇高考完赛的文章。他的妈妈张女士呢，将这篇文字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

18年以来啊，夫妻俩始终坚持放养教育，那就是在学习上很少给孩子施压。哪怕是在高三最紧张的那段日子里，母子俩每天仍会雷打不动地聊天一小时，天南海北，八卦趣闻，其实什么都聊。此外呢，他还会全力支持儿子发展兴趣爱好。洋洋痴迷魔术，曾经一个人自编自导自演完成了一台魔术秀。对此呢，妈妈张女士不仅没有担忧孩子不务正业，反而相当的自豪。那么在这次写给儿子的这个文章的回应当中啊，妈妈张女士这样写道，她说父母就是想呼唤的时候就呼唤，我们期待这样的呼唤，我们也随时准备着托举，只要你有需要，转头就是家。

资讯快跑。8:15，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今年1到5月，全国法院一审审结的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到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5号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的降税等合作。当地时间24号的傍晚，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地震，目前已致至少188人遇难。截至当地时间25号下午4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

0: 一点。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呼吸清新的空气，点击清。

0: 么一块，然后上面铺了防腐木，
1: 嗯，
0: 然后供大家游步休闲使用。那你说这个合适吗？你看似也合适，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让你骑自行车游步上面散步用的，美观，所以说它做了这么一个红色的防腐木。但是它真的不是让你把车轮也压上去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呢，两个角度来说，第一个，你压这上面，你违规，你造成损失，你肯定得赔。
1: 哦。
0: 但是第二个呢，得来讨论，就是这个游步道的这样的设计合不合理？
1: 嗯。
0: 但是和你的这个损失，这是两回事。你不能说因为它的游步道设计不合理，我就可以不赔损失，不是。

0: 这么回事。我给你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你是机动车，我是行人，我没看见红灯，呱，我闯红灯了。
1: 嗯，
0: 那虽然说在交通事故责任当中有划分，但是那个人难道就不赔了吗？就不治了吗？
1: 嗯，确实是，
0: 明白这个道理吧？
1: 啊，明白明白。
0: 这个呢，按照道理来说呢，你应该干什么呢？你应该投诉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路政。就是既然这个地方有这种多发事故，那相关的管理部门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怎么去避免这种问题发生啊？就是确实有些人会晚上看不清楚这个地方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也到底是油布道还是咱们那种瓷砖的那种道，看不清楚，那你旁边装一排护栏不就行了吗？
1: 对，这样，这就是我要跟你也有一个点，就是说当地的村民讲，因为那一段我没录下来，就是说这个他有原来有护栏。护栏可能拆了有两个月了，所以说这两个月掉进去将近20辆车。我就是昨天的时候，我唱那个1到5的时候，他们给回复，他们那个19秒的视频就是他们回复的一段内容，就是说要想有护栏，只有在那个特别长、特别暗的那街上才会有，他们那么说的。
0: 那不是啊，这都你要根据实际情况啊。这个，所以啊，有些这个相关部门啊，就是认死理儿。啊，政策是这样的，规定是这样的，他就这么来。你得根据实际情况，这都已经掉进10几20台车了，那你不知道的还以为人家老百姓会说了呢？相关的管理部门靠着这个东西发家致富了吗？
1: 对，那个有一个我长视频，可能您不用播放，您如果社会有时间可以听一下，当地村民就这么说的，就是靠这个，可能是镇上的一些人就靠这个发财嘛。
0: 对啊，那压坏嘛，你看是你压坏的，赔嘛是你要赔的。
1: 嗯，
0: 他为什么他不做防范措施呢？
1: 对，
0: 既然有这么多高频的造成车损、造成这个事故的，那应该去及时制止啊，想个办法制止啊，不是哦，你撞坏了，反正你责任你赔，你撞坏了你赔，那10几20台车，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子的啊，我支持你曝光一下这件事情，但是你的责任你必须得领走。是你不对，
1: 明白。
0: 下回你不能至少你靠边停车，你得找安全的允许停车的路段啊，正规的进行停车，你不能把它停盲道上，甚至越过盲道，这就不对了。
1: 王哥，这是这样，我们是从山上下来，差不多走了，因为我的胎压显示异常之后，走了将近3-4公里，找不到一个能，因为那路特别窄，因为那个山区。

0: 行吧，行吧，我看看，我到时候回头给你做个视频吧。啊，
1: 对，您就这说还有一个事儿，就是画红圈的这张图片，就是来给我救援的那个救援车也掉进去了。
0: 啊，我看看哪里，
1: 最后一张。
0: 哦，
1: 图片。
0: 哦，最远处的那个是你掉进去的位置。
1: 对对，我是小轿车嘛，那个比亚迪，嗯。
0: 那他掉进去的，他现在里面的照片你有吗？
1: 我那个救援车是吧？
0: 嗯。
1: 救援车我去看我行车，我不知道我当时因为也比较急，我没给他拍，但是我看看我的行车记录里有没有。我给你。
0: 对，你把你的陷进去的照片和救援车陷进去的照片资料都发给我，好不好？
1: 行，没问题。
0: 哎，
1: 没问题。
0: 好，好，下回注意啊，
1: 哎、
0: 嗯。
1: 哎呦，真得小心，真的要提醒一下，就是走过的，因为长春路是北京特别。

0: 哎，永远都会发生。来，有请毕先生。毕先生，你好。
1: 哎，飞哥，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是21年的奇瑞瑞虎八，有两个小问题想咨询你一下。
0: 啊，您说。
1: 哎，一个是我那个轮胎有那种很多裂痕嘛，我发的照片给你，你帮我看一下还能用吗？还一个就是车开起来有一点异响，麻烦你帮我听一下，看是哪里的问题啊？
0: 哦，我看一下啊，这轮胎是哪年的？跑多少公里了？
1: 云车胎2021年云车胎是5年多了吧，然后跑了4万多一点。
0: 四万多一点呢，确实你这个裂纹呢都是在那个槽里面的啊。这种呢说是严格意义上叫影响寿命，但不影响使用。你这个轮胎呢厚度还有。你说你再耗个。

0: 产生了摩擦，也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但是你这个呢，明显
1: 有没有？哦，
0: 你这个明显比那个要大一些，所以说我认为可能天窗的可能性会大。
1: 飞哥，就是那个打断一下，我那个之前不是车里面有漏水嘛，他有拆过那个 A 柱里面，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呢？

0: 不是我媳妇开的，不是我开的。
1: 哦，你媳妇儿开的。
0: 哦，她反应过来，居然还能从这三辆车中间穿过去，没有跟他们发生事故，我也觉得是个万幸。我问她怎么当时怎么反应过，她说她也不知道，就是下意识的就控制这方向就那个把握住了，然后踩刹车踩停了，然后如果不是踩停的话，就撞墙或者撞电线杆子了。

0: 以后，他们后来又去查，又说是识别到了前方的掉头车道，想在那掉头来着，然后转动的时候可能打到了我驾驶员的手，然后导致那个退出智驾。
1: 什么意思？就是辅助驾驶在这个路口的时候他决策要掉头。
0: 对，他又这么说，掉头。我说后来我又想了一下，说掉头不对啊，掉头的话按照他这个智驾逻辑，掉头的话要打转向灯减速咱们再掉头，对吧？
1: 对。

0: 基本上可以判断啊，我们猜测就是导航系统的决策出现了问题，就是可能你的导航系统在这个地方开始切换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切换啊。
1: 啊，这也不应该，这条路天天走。
0: 那有可能，比如说信号丢失啊。
1: 嗯嗯，

0: 吧。
1: 行，那数据他不给你是吗？
0: 有问题。对。
1: 啊，这不应该啊。
0: 对，我问那个店里面说是得找厂家，我给厂家打客服，厂家说是那个，在店里处理。
1: 啊，对，这个是门店的问题，就是你要去门店签一个授权协议，厂家很快就把东西数据给你调过去，发到门店里去了。
0: 哦，
1: 你今天你就说我问了，飞哥让我来门店里签个字儿，你授权协议你给我，你签完之后我马上让厂家给你，明白吗？
0: 哦，行，
1: 好不好？去签个字儿啊。
0: 行，因为之前是、
1: 哎、别说了，到整。

0: 然后我现在他们给出的厂家给出的维修方案，然后现在不是电池模块的什么问题？
1: 有个专利什么词语我也不懂。
0: BMS。
1: 应该是的 BMS。
0: 然后呢？然后现在他的方案就是维修嘛，叫拆电池包嘛。然后他拆电池包的话，他是因为你等一下，马上走了，等一下。
1: 喂。
0: 什么马上走啊？
1: 现在他提出的方。

0: 把密封性搞坏了啊，这前两天下大雨进水了，导致我电池坏了，保险公司说不赔，飞哥你看怎么办？好嘛，我把广汽传祺厂家给你骂一顿，然后他们乖乖的来给你，该换电池的给你换电池，该给你赔偿的做赔偿。
1: 嗯嗯，
0: 是这么个逻辑啊。
1: 那现在，
0: 但是你去维修，首先你得不能稀里糊涂的。BMS 车上有好多 BMS 呢，到底是哪个东西的 BMS？ 你问清楚，让他让，然后在维修工单上写清楚，明白吧？
1: 嗯嗯，明白。
0: 哎，那电池里也有好多个 BMS 呢，统称都叫 BMS，那是哪个？你弄清楚。
1: 嗯嗯嗯

0: 这个是影响吗？
1: 是这样的，所有的这个新能源的维修，有维修资质的企业，你去看看它有没有新能源工位，有新能源工位它就是有资质的。
0: 没有，没有。
1: 怎么叫没有？不要拿自己的事情来判断。什么叫新能源工位啊？
0: 我知道的，
1: 新能源工位上都有绝缘地板的，有没有？
0: 嗯，那我不清楚，要问他。
1: 所以说嘛，你就不要拿自己的想法老是去，哎，咱黄先生别浪费时间好不好？后面陈先生等着呢，我不想解决人的心理问题。
0: 没有这个绝缘工位怎么办？没有这个绝缘工位怎么办？
1: 没有这个绝缘工位，他们不会操作的，那要电死个人的。
0: 嗯，明白 ，OK。
1: 明白吗？没有拉闸，我敢去动那个电线吗，兄弟？
0: 明白了，行。
1: 那是维修技师拿自己开玩笑了，你。

0: 多大个人了，怎么一天到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老拿自己的标准去看别人的事情啊。
1: 对，明白，反正现在的
0: 他门店修不了，他会叫厂家的专家过来给你修的。
1: 嗯，明白。
0: 来编辑送客。服了我，这是解决心理问题了，我又不是大夫。你是来陈先生你好。
2: 好的，飞哥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是一个上个月提的一个新车，一个极客 8X， 然后就是在出车库的时候，然后撞上了那个像倒闸，然后整个的图片已经发过来了。就是我质疑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整个的我的刹车反应时间大概是

0: 我算了一下大概在2.6秒，然后整个刹车的行程呢大概有15米左右，但是最后它的刹车从我开始踩下刹车到那个到闸的那个速度啊，只是从22降到了14。啊，但是呢，从路面看上来好像它是环氧地平路面，但可能有一点水渍。但是靠近道闸的时候，因为当时忽略了这个东西，靠近道闸那个到时候水渍有多少，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我质疑的东西就是这个刹车距离啊，就是像这种车，这个刹车距离是否正常？但是我也问了一下，就是这个行程呢可能太长，就是我想问问飞哥。
1: 我跟你讲啊，在地下车库，只要车速开到20，环氧地平期，地面上有水，基本上都撞。特别是新能源车，知道为什么不？
0: 它会减少那个相应的摩擦系数嘛？但是
1: 因为车重导致惯性很大，在有摩擦力的情况下，那大家差不了太多。当摩擦力很低的情况下，你越重的滑得越远。你看看你在这个地下车库，这么窄的一个地下车库，你转过最后一个弯，下了坡道之后转过最后一个弯。

0: 29秒就提到16公里了，30秒的末尾就已经提到20公里了。就你这脚油门给的太狠了，车速加到，你看啊，加到22公里，22公里的时候，你离这个门大概有多远？我看一下啊，
1: 大概有15米左右，就是车尾
0: 了。我看一下
1: 啊，
0: 2米、4米、5米、5米，再加7米、8米、9米，差不多15米。15米的距离，我看你什么时候开始踩着刹车啊？经过最后一个柱子，那么你踩刹车的时候，离前面的距离大概
1: 应该在42秒2的时候吧。然后撞上好像是46秒8，应该是
0: 没有49秒32，49秒32，21公里的状态下，你开始踩着刹车，踩刹车的时候，你离前方大概只有。我看看啊，只有几米了，最多也就10米吧，10米左右的距离了。
1: 你说车头吗？车头差不多，可能
0: 差不多。
1: 嗯，
0: 你撞上去是15公里撞上去的。
1: 嗯，

0: 是启动了的。
1: 废话呢，这个地面这么滑，它 ABS 还不启动，你都这最大刹车踏板行程都踩到80%了，你说还不启动，再不启动那滑移率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你这个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去分析数据，就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为什么像未来的那个我去分析异常情况，第一个它车速有明显变化，

0: 哎，好
1: 啊，明白了。
0: 你要想要数据，我跟你要，好不好？
1: 好的，行。
0: 哎，我让他发给你，你去签个字啊。
1: 嗯。
0: 哎，你不签字，我也要不到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再见。来，有请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飞哥，你好。
0: 哎，你好。
2: 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15万左右的这个新能源，是不是开个两三年都会生锈的？
0: 哪有说都会生锈的说法？那你有个别的车，它做的不好的，它会生锈，那也不是全部。
2: 我那个车它就锈得一塌糊涂。
0: 那你那是什么牌子呢？
2: 牌子算了，牌子就不说了，现在已经卖掉。
0: 不好意思讲是吧？那我猜我也猜得到是什么车啊？那你找我干嘛吧？
2: 我现在就是想换个车嘛，大概10几万的预算。
0: 嗯，
2: 就是不想再有那种生锈的毛病了，然后辅助驾驶能好用一点就更好了。
0: 那你选个大厂的这个牌子不就好了吗？
2: 我前几天看了那个一汽，不新出了一个越E08吗？这个车怎么样？
0: 其实啊，像你说的这种生锈的这种问题啊，一般说这个车子的都是跟用料啊、做工啊、工艺啊这些东西有关系。越E08呢，它的那个防撞梁用的都是2200兆帕的这种热成型钢，而且它有那个9纵9横的龙式车身结构，它连安全气囊都给你配了9个。你同级别当中很多车只有6个气囊的，对不对？你这种看不见的地方呢，它这个做工用料还是比较靠谱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像一汽这种老牌的大厂啊，一汽现在造车都造了快70年了，是不是？工艺流程上这都很成熟的。

0: 我得去问问物业，应该有吧，问题不大。
1: 那你预算如果说够的话，那我建议就直接上纯电的顶配，有激光雷达，800伏，还有6C 的快充。你预算紧张的话呢，不行就买那个565 Plus 的那个版本，就这个在续航啊，你其实在城市里用用也完全够了，那基本的这个舒适性也到位了，你11万出头的价格也算是划得来。那他现在不是还有个什么预售活动啊，你可以免费送个充电桩的。你如果说家里能装加充桩的话，那加充桩是可以享受峰谷电的嘛，你峰谷电那总比外面的那个快充桩要划算吧，是不是？
0: 嗯，对对，但是我之前没买过这个牌子的车嘛，也不知道他那个售后服务各方面他怎么样，好不好？
1: 这些方面不太用担心，他们不是还有一个那个预售的叫什么5个终身的那个政策吗？
0: 5终身，
1: 就是像什么整车的这个三电系统啊，都是终身质保的，道路救援呐、包括他那个智能泊车，如果说发生事故，不是说也给你兜底的吗？对不对？
0: 嗯，对对，他是
1: 这些都有的，就甚至他们当时发布会上说那个连。电池衰减超过

0: 那现在给我看照片的这个是给换还是不给换呢？
1: 这个他一开始说给换，后来又说不给换了。
0: 给换的是哪个？
1: 给换的就是给您看照片那个进水，这个旁边那个没有进水，只是有点开裂。
0: 哦，给换的是进水原因换的。
1: 对的，他一开始说
0: 给换。不
1: 是
0: 不是，兄弟，你发了我几张照片？
1: 一张。
0: 你发我一张照片，我怎么知道你另外一个灯是什么样子？
1: 我现在发给您，不好意思，这个可能是通病，我发现别人的车拐角处好像也是有一点这个这样。

0: 哦，我看到了，等一下啊，我倒回去看一下，这是谁在开车？
1: 我女儿。
0: 你女儿人呢？
1: 我女儿今天上班去了，我一直在关注你，我她现在上班没有时间跟你联系，她把实际情况说给我，我一直联系了你一天，不知怎么联系。
0: 车上的行车记录影像只有这么一个啊？
1: 现在只给我们把车子现在让他们不要动我们的车子，现在发到他只要我们要求他只现在给我们只发了一个这个视频。照的照片是我们自己照的，
0: 什么车型啊？
1: 阿维塔12，
0: 多少公里了？
1: 58000左右，
0: 58000公里左右。

5万公里了，一般来说都是换轮胎的一个时间节点了。花纹大多数磨得不好了，磨得不好了，在下雨天它的排水性不好，这个时候会降低你轮胎的附着力。这个情况下，如果说地面上有水，在刚好地面上有这种衔接缝，它的摩擦力产生瞬间的变化，那就有问题。那你看你的行经这个路段啊，先过了一个铁路，这是应该是个高架桥，过了个衔接缝，一切正常。但是过了衔接缝的时候，你从镜头里看出去，你前面这个路面的反光情况就不一样了。明显这个路面上你双车道这个反光形成了一个斜向的光带，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个地方的水

0: 叫握感状态都可以，就是他要判断有没有握这个方向盘，明白吗？
1: 好的好的。
0: 你把这些数据，那基础的就不说了，什么车速啊、刹车、油门这些不说了啊，你这个肯定都会有。去让你女儿去门店，她是车主是吧？
1: 嗯。
0: 去门店。
1: 车子现在在遂宁。
0: 去门店签一个授权协议，然后把那个压水印的行车记录影像拿出来找我，明白了吧？
1: 现在保险公司给我们的是给我们报全损。
0: 啊？这车
1: 保险
0: 这车已经走全损了。
1: 还没有，我们现在车子还没有动，还没有动，我们准备就一直联系你，没联系到我。
0: 那你抓紧，就是按照我说的做，把那个行车记录仪压水印的拿过来，啊。
1: 好。
0: 第二个，把行车数据、行车动作数据拿到，啊。
1: 好。
0: 那至于你走全损，那是走全损的事儿，那不跟这个不搭杠，明白吗？
1: 好好好，
0: 啊，
1: 好的，
0: 好好，嗯，再见。
1: 行车记录仪和压车水印嘛。
0: 行车记录仪影像的压水印的那个视频和行车动作数据这两件东西。
1: 啊，好，
0: 哎，好，
1: 好
0: 啊，再见。
1: 谢谢。
0: 哎，好，来，有请欧阳先生。欧阳先生，你
2: 好，飞哥。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嗯，你说。
2: 那个是这样子的，我那个车子啊，在五月中的样子发生了一次事故，发生了事故呢，就掉鱼塘里面去了。钓鱼塘里面去了，现在保险公司给我的那个保险那个拒赔书是说我存在故意行为，存在故意行为呢，因为我的内存卡那个时候都已经被保险那边已经拿走了，现在我没有那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了。

0: 我就是你具体可以嘛，就是你依据什么样的动作行为说我是故意行为嘛，他们就一直没给我。他说
1: 他把你的行车记录仪卡给拿走了。
0: 对，
1: 他你要这个影像他没给你。
0: 对，
1: 他除了拿走你行车记录仪影像之外还拿走什么东西吗？曾经拿走过什么东西吗？
0: 没有，就是行车记录的那张卡。
1: 等一下，他有没有比如说要过你的手机什么之类的东西？
0: 要过了，就看了我的手机。
1: 他看了什么东西？你手机里有什么东西？你当时有没有印象？
0: 我手机里面是这样子的，就是有我手机里面曾经聊过一些就是水淹车的问题，但是水淹车的问题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正好这里有一下大雨，把我的车也淹掉了。
1: 你的车曾经在下大雨的时候被泡过水？
0: 对，我那个时候也问过你们呀，就是2025年的8月份还是9月份的时候，
1: 怎么泡的水？
0: 就是台风天，我的车停在那里，台风天涨水就淹掉了。
1: 哦，台风天你停路边，然后下大雨，这个水发起来了之后，就把车给。

0: 没有，句
1: 没，
0: 句属实。
1: 句句属实啊。
0: 对，
1: 那你知道你要说了假话，你这会面临什么风险不？
0: 知道啊，
1: 什么风险？
0: 就会拒保嘛。就是如果说，按法律说，如果说我说假话，就是串供，应该说这样子吧。
1: 这不叫串供啊，兄弟。如果说你说了假话，你这里面就是骗保，你要进去踩缝纫机的。兄弟，我不夸张的警告你啊，我每年至少送一个到两个骗保的人进去踩缝纫机，我不希望你是下一个哈。
0: 句句属实，
1: 不能骗我哈。
0: 不能没骗你。
1: 好，那你回答我几个问题啊。
0: 嗯，
1: 第一个，你的行车记录仪影像，我昨天已经看到了。
0: 啊，你有了是不是？
1: 对，我没有调查，我怎么可能来给你解决这个事情呢？

0: 大阪的点松点松深浅，你是有清晰意识的，就是没有什么打瞌睡啊，这种没有，
1: 啊，没有，瞌睡是没有打
0: 啊，对。那么到进池塘要撞和跨越车道这几个连续动作，以我的个人判断啊，这仅仅是我个人的啊，确实是有主观意图的方向。确实是有主观意图的这种嫌疑的，
1: 嗯，
0: 就是果是因造成的，你前面的连续打方向、变道、丢油门、踩刹车，这明显是有犹豫的，
1: 嗯，
0: 人正常情况碰到这种情况不是踩刹车，而是先回方向。你当时哪怕你捡手机，发现这个车方向不对，朝右边偏转，在你踩刹车的时候，四十

0: 来所问的这些嫌疑点，可以你都对答如流，你都说我都是有原因的，没错，现在也没有100%的证据去能够证明你有问题，但是我现在告诉你的消息是对方已经报叔叔了。
1: 这个没关系啊，我
0: 这个呢，接下来正常的流程叫刑事立案流程。
1: 嗯，
0: 那接下来其实就不归我管了。
1: 我明白，
0: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说你能够保证你自己没有问题，那缝纫机给你没有任何关系。但如果说你不敢保证这里面有问题，对不起，你今天找我节目，我送你一台缝纫机。
1: 嗯，明白，
0: 明白吧？
1: 明白。
0: 我建议你这件事情啊，别找媒体了，抓紧找个律师吧。
1: 我。

0: 这个案例啊，我提醒各位，就是也是警示啊，并不是说代表这个案例它就是啊，是不是？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就给大家留个悬念吧啊。但是这种事儿啊，千万不要去做啊。好好的，你说这日子过得挺好的，你说非得这一年我送进去两个，你说干嘛呢？去年送了俩，我告诉你，去年我协助保险公司送了俩进去。啊，有一个视频直播上老铁说，我朋友去踩了三年，啊，那你朋友也够厉害的，啊，这种事千万别干啊！来，辛先生你好，
1: 哎，你好，飞哥，
0: 哎，你好，
1: 嗯。是这样，我跟您简单叙述一下我的问题。然后我是在天津购买了一辆这个 A6L 454驱的 C8 版本。
0: 嗯。
1: 然后那个提车了一周以后呢，去洗车。然后在洗车那个洗的清洗的过程当中呢，那个洗车的那个师傅就跟我说，在清洗内饰的时候。

0: 到鼓了，它还没碎嘛，后期你碰一下它就碎了嘛。
1: 对对对，
0: 这种事儿呢，我帮你去转到厂家，但是呢，作为一汽奥迪的售后啊，说实话，那确实挺一般的。我帮你盯盯看吧，好不好？
1: 谢谢飞哥。然后我自己打过好多次厂家电话，然后厂家刚开始也不理我，后来厂家可能给那个 4S 店一点压力之后，他们结果联系我了，结果 4S 店还是说就是判定是你人为造成的。
0: 那告诉我是哪里的 4S 店，名字先给我曝光一下来。
1: 是那个天津的这个河西区的捷丰奥达。
0: 天津的捷丰奥达 4S 店是吧？
1: 捷丰奥迪 4S 店，我再给您搜一下啊。

0: 途径的。
1: 对的。
0: 它出现了什么盲区，导致了什么事故？
1: 出现了右后视镜，出现了这个视觉的盲区，就是他不知道照哪去了，然后导致我发生了剐蹭事件，我把别人给蹭到了。但是当时呢，并不知道我蹭到了别人，因为我看不见，然后我后视镜上面看不见，然后我转头一看，然后也没有看到车。后来我以为我是压到了这个右后轮，压到了井盖，后来我就开走了，是对方的车辆来报警，后来交警联系到我，然后我才知道我发生了这个剐蹭的事件。后来交警把这个照片发给我一看，把视频发给我一看，哎，我才看到，它其实并不是我看到的那辆白色的车，是别的颜色。

0: 它是如果说是你原来储存好的，那另当别论。比如说我储存了一，储存了二，我现在是二，它就应该对应我二的。它不能说我对应一的时候，我给你调成二的，或者说我给你乱调，那肯定不对。我宁愿不动，都不能给我乱调。
1: 对，它那个因为它没有自适应的调整嘛，所以呢，你打开车门，外面照的是什么样，它就保存成了什么样。它也没有是根据我之前存的这个记忆保存去保存，这是没有的。
0: 那韩先生，我也得批评你啊。作为驾驶员，上车调整好坐姿，后视镜都得检查的。咱们学驾照的时候，这都得看的呀。你等于说，开的路上发生事故，你才发现这后视镜好像不太对。你说车企有？

0: 因为所有的这个用户说明手册里头没有标注这一点， 然后也并没有在 OTA
1: 里头也没有进行什么样的这个后果的这个提示，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违反了相关的这个规定的。然后因为现在新能源车特别复杂，你说这种提示呢，确实从逻辑上来说我认为它也有问题的，但是你说都要做到提示呢，这个确实也很难啊。这件事呢，我觉得 你但凡是买了一个国产的自主品牌的车型，那这个事儿呢可能很好解决。但是你买的是一个上汽的奥迪E5，这个东西的程序要想改的话，他得找德国人。

0: 中方改不了。这个事儿呢，你像我们国内的车企，但凡可能下一次 OTA 可能就在一个月之后或者是两个月之后就有 OTA 推送了，可能发现你这个确实有问题的，他就修改了。但是你买的是进口合资品牌，他如果说要升级这种程序呢，必须要德方审核通过，那这事儿没有个一年半载，可能就算他答应了，他觉得哎呦确实是有问题，我们觉得值得修改，谢谢用户提这个建议，但是没有个一年半载根本修不了。
1: 对，现在呢他在最后的一次沟通里头，他们也承认了这个车功能不完善，承认了，但我就是要去接受它嘛。那我觉得首先我买这个车，我就对它的智能没有太大的期待，这是第一个。但是你不能在智能上给我出现这个安全的隐患，这个我就接受不了。
0: 是，你说的没错。这个我觉得听了你的故事当中有两个环节，我觉得上汽奥迪这个做的是不对的。第一个，电子后视镜不能作为一个强制性标配。因为很多人驾驶员没有用过电子后视镜，他觉得电子后视镜啊可能很新鲜，但是他不知道这个电子后视镜它的适应能力到底能不能适应得了。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我买了一台车，我那个车它也有电子后视镜的，但是它给你选择，你可以选有也可以选普通的后视镜。那我觉得我用不习惯，我算是开车还算好的吧，我真用不习惯，我能用，但是我觉得电子后视镜我用不好，所以我就选择物理后视镜。奥迪 E5 判断的这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它没有给消费者选择，过度的去追求了一些花哨的功能；第二个是你这起事故当中所碰到的问题，就是功能逻辑的联动出现了 bug， 不完善，这是导致你事故发生的原因。我支持你啊！来，上汽奥迪的客服中心的2149号客服代表，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韩先生是你们奥迪 E5 的车主，那你们重不重视车主的反馈呢？
2: 这边之前有查看到这个韩先生客户是有来反馈过关于这个电子外后视镜的这个问题，我们这边呢也及时的去把这个工单的话反馈到我们后台进行协助查看了。
0: 姑娘，既然你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承认这确实是在系统当中有 bug 导致这个电子后视镜发生了这么起事故，你们是不是要进行兜底呢？这车就让韩先生自己修了，至少

姑娘，看到你们是上汽奥迪，你看看我们评论区的兄弟们都在说什么。我给你念几个啊。刚才视频直播上有老铁说，上汽奥迪啊，就别指望了吧。还有一个人说，这事儿没个一年两年，我估计根本搞不成。所以你没有觉得，就是一个品牌其实就像一个人一样，给消费者留下的这个形象，它不是一日之功所造成的。如果说你们上汽奥迪态度真的是好，我倒想看看关于咱们车主这个事情，你们到底是怎么处理

0: 这个诉求去进行后台的一个反馈。
1: 姑娘，不是记录啊，是解决啊，不是记录，是解决，听明白了吗？好，
0: 明白您的意思。
1: 韩先生，那就先这样，好不好？我等一下，等一下消息。
2: 谢谢
1: 哎，好，再见。
2: 好嘞，嗯，好，再见。
1: 嗯，再见。哎。啊，有朋友说飞哥不会买油车，所以说不会碰到这种问题。不是，这不是买不买油车的问题，兄弟。现在我为什么说我推荐大家去买国产？先不说这国产会不会坏，质量性能跟进口跟合资有没有什么太大的比拼，就只说一件事儿：售后。国产跟进口合资那是天差地别，真的天差地别。来。有请毛先生，毛先生你好。
3: 飞哥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我这个是。

0: 这个我认同，因为我这个车买了两年。
1: 什么？你认同？你认同你还买特斯拉？
0: 因为之前不知道嘛，那我买了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我打电话打了有个几千分钟是有的，我这个记录通话记录都有，我昨天也发给曲老师这边了，然后跟他们邮件沟通也有好多好多好多个，然后进。

0: 例子吧。好，那既然聊到了，那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吧。常州特斯拉事故当中那件事儿，我估计你视频也刷到过吧。
1: 我应该刷到过，就可能是钻卡车底下的那位。
0: 对对对对对对，老爷子当时打我热线说想投诉，其实我们的投诉是提前先接到的，就是先看到你们报名的，说我要上线，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当时我一看这事儿，我就觉得第一个有人身伤亡嘛，说实话呢，如果说不到万不得已，一般来说时候我不建议大家就把人身伤亡逼到万不得已才来把这个事儿拿在台前去曝光的，明不明白？
1: 啊，对，
0: 因为毕竟已经有人走了嘛，逝者为大嘛，是不是？不管什么原因走的，对不对？
1: 嗯，

给叔叔的那个事故认定的那个数据。我们看了那个数据之后就觉得很不太对，因为那个数据有很多点啊全都丢失了，就不是一个连贯性的数据，看起来就不太对。后来我们是去找到这个车的残骸，把原车上的那个黑匣子 EDR 那个模块切下来，然后把这个模块读取了里面的 EDR 数据和常州特斯拉给叔叔的那个数据一对，发现前面的数据丢失也就算了，后面在发生事故碰撞和失控的那个时间的数据竟然和 EDR 我们黑匣子里读出来的数据完全对不上，错位的，改过了，就这么一件事弄到

所以我当时就直接推了一个音乐，推了个一剪梅。然后呢，好了吧，这就正中特斯拉这些粉丝们的那个了。然后他们就给我扣个帽子，说我是奥斯卡影帝，哭是演的，你看看还有音乐可以配。我昨天晚上，你这个事儿为什么我要多说两句啊，毛先生，我为什么要多说两句啊？这件事儿是2025年的事儿，其实已经发生过去一年了。他们粉丝攻击我、骂我，已经骂得翻天覆地的了。我无所谓啊，骂我我从来不当回事儿的，他骂就骂好了，公道自在人心。但是昨天晚上我为什么要跟你啰嗦这两句啊？我昨天晚上刷一哥们的视频，等一下啊，允许我找一下这个视频啊。

改过的。这句话如果说有错，你们欢迎录屏发给特斯拉法务部。如果是这句话我说错了，特斯拉老早就来起诉我了。我是在公开媒体的，我直播间现在应该两个平台加起来万把人吧，够了，够入刑了。如果说我造谣，这马上就入刑。啊，随便你们录。特斯拉法务部，你敢不敢放胆就来我说的这句话？常州特斯拉事件，你这个数据根本就对不上，你这个数据修改过是错误的，你敢不敢给出一个结果？我欢迎你拿这件事情来起诉我。好，这个事儿先说啊。常州的特斯拉这个事情，我们媒体一经曝光之后，对，我把我哭的这个镜头也都在视频直播间播出来了。好家伙，那网络上的舆论呐、啊！当然啊，这个有他们的粉丝，也可能有网友的围观啊，也有一些不知事理的人开始评价，就是飞哥是演的，飞哥是奥斯卡影帝啊，没关系，随便你们怎么形容啊，你说我是奥斯卡导演都可以啊。

发这么恶毒的语言去诅咒人家，去刺激家属。我问问各位，咱们都是爹妈养的，一个正常人这种事情能做得出来不？能不能做得出来？好，那我反推一下，如果说他不是一个正常人，什么样的情况下能让他发这么恶毒的短信到死者家属的手机上？我倒问问各位，你们反向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反着思考一下。当时我看到这个短信的时候，我真的，我当时我说，老爷子，起诉他，就这两个人是有手机号码的，知道吧？我当时因为如果说不是公布手机号码，他违反法规，

0: 消他的舆情啊。好，我为什么说这么多？刚才如果说大家都听下来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我在节目当中哭过不止一次了，我这个人是非常性情的，别看我脾气这个样子，我非常容易共情的一个人。说实话，我比刚才发短信的那些人有良心。但是呢，昨天晚上我刷到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我一看，好家伙，是有一个博主发的，就是分析我当年特斯拉常州这个事情，为什么我在直播间当中哭。但是他发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发我拜托了老司机首页上的那个三连视频呢，置顶的三连视频呢，还没发出来之前，他发的这个视频。大家想听吗？想听啊，想听我给各位听一下吧，有点长啊，不好意思啊，今天耽搁大家的时间了，我性情中人啊，我所说的话我承担所有责任。
1: 数据我还要不来，
0: 这是我当时哭的时候啊。

0: 多啊，挑出来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先来看男的啊，粉丝不多，看他的账号里面的视频，点赞量大多都是几十个，唯独喷王菲的和一个舔美国轰炸机的视频，超出了所有视频点赞的总和。舔美的那条视频呢，9000多个赞，喷王菲的这个是4000多个赞。先不要着急下结论啊，接着往下看。这个女的呢，所有的视频超过30赞的都很少，而这两条喷王菲的，一个是2000多赞，一条是980个赞，还有一条赞稍微多一点的，是讲让我们不要带着孩子去看南京照相馆的。
1: 最近总在纠结哈，南京照相馆到底该不该带孩子去看？

我真的觉得得好好去查一查了。我们从小说的勿忘历史，我们从小受的爱国主义教育告诉我们这段历史不能忘记。这个女的录了这个视频什么意思啊？她的大概逻辑就是说，不要那么多强调过去那些历史，不要那么多让孩子看那些血腥的画面，那些残酷的画面，已经给孩子

代人啊，经历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很多的，是跟我们的后面这几代人，90后啊，00后啊，10后啊，真的是不一样了。特别是像我们孩子接受这代爱国主义教育，我觉得也都不一样了。那么有朋友说了，说飞哥，说车的事儿了，你怎么又说着说着说到爱国主义教育上了呢？我说的是价值观。我觉得现在的网络社会很可怕，现在的网络社会特别的可怕。我想说这件事儿的目的是为了告诉大家，你们现在在网上看到的很

这个层面，他就是被信息茧房或者说被洗脑了，没办法，这才是我真着急的事儿。就是坏人，我相信这个社会当中永远都会有啊，坏人永远都会有，但是我看着有一些明明是好人的被变成坏人，这才是我着急的东西。他本身出生他就是个坏人，他压根儿他 底子里就是个坏人，我对他们一点都不感冒，很无感。他本身就是个坏人嘛，他这是坏到骨子里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绕着走就行了。但是我真的着急的无法接受的是，明明是个好人被洗脑洗成了坏人。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50。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99。

0: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 Start Again。

0: 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FM 996，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呢短短30天的品尝喘口气。喘口气呢也已经接近尾声了。东魁杨梅每一颗杨梅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果农每天凌晨4点趁凉手工采摘，最大程度锁住鲜果本味，下午5点左右呢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现在呢有3款精选规格任您挑选，45颗的实惠精选装是89元，36颗的品质甄选装是128元，27

0: 正宗放心的鲜居大杨梅。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

0: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0: 民生资讯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

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台州仙居官方的雀鱼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您百分百的安心。三款精选规格，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款45颗的实惠精选装，仅89元；第二款36颗的品质甄选装，128元；第三款27颗的高端贡品装，是168元。冬葵杨梅的每一颗都是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更高级别果实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礼盒包装精致大气啊，送礼体面有心意，而且呢，快递也是迅速发货。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民生996就能够呢收到购买链接啊，要回复杨梅两个字。购买链接收到之后呢，点开啊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1: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0: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

0: 的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4: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九九六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3: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5: 潮生活新推官，
6: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杨梅酸奶气泡水，属于夏天独有的杨梅饮品来了。这款杨梅酸奶气泡水呢，酸甜浓郁，好喝不费时间。新鲜的杨梅洗干净，加上一点清水煮两分钟，放凉滤出汁水，再准备原味的酸奶、气泡水和冰块。杯子呢装满冰块，先倒入晾凉的杨梅汁，铺上一层酸奶，最后呢缓慢地倒入气泡水，轻轻地搅匀。杨梅的浓郁果酸搭配绵密的酸奶，气泡啊刚好中和厚重感，酸甜。

0: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民生九九六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来自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的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神仙大农冬葵杨梅呢，作为仙居官方认证的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果农全年悉心管护，足足365天用心栽种，却只留短短30天的品尝窗口期。这个窗口期呢，也已经要马上接近尾声了。冬葵杨梅，每一颗杨梅呢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这段时间呢，果农都是每天凌晨4点就开始手工采摘了，最大程度锁住鲜果本味。下午5点左右呢，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神仙大农冬葵杨梅啊，目前有3款精选规格可以任您挑选。第一款是45颗的实惠精选装，仅89元；第二款是36颗的品质甄选装，是128元；第三款是27颗的高端贡品装，是168元。

0: 要购买的朋友呢，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民生996，然后呢在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了。您可以直接呢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居大杨梅。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鲜居大杨梅呢，是鲜居来自台州鲜居官方的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作为鲜居官方的认证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那么45颗的实惠精选装呢，价格是89元；36颗的品质真选装，价格是128元；27颗的高端贡品装，价格呢是168元。礼盒包装精致大气，让您呢送礼体面有心意。好，大家现在在民生996微信公众号后台可以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了。您可以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居大杨梅。
1: 清晨7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2: 傍晚6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996，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2: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996，
2: 好中国，潮生活。
3: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

0: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听。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大有大之美，小有小之妙。你的光不需要盖过谁，只需要真实的亮着。FM 996，不一样的花火。

0: 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

0: 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具大洋梅。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2: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

0: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温柔邂逅。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民生九九六的节目。有不少朋友呢，现在还想购买杨梅，但是呢又担心品质和产地问题，别纠结。来自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您百分百安心。作为仙居官方认证注册品牌，产地直供。

礼盒包装精致大气，自持清甜过瘾，送礼体面有心意。快递迅速发货，只为让这一季杨梅的新鲜度最大限度的保留，送到您的面前，一口咬下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鲜味。要购买的朋友啊，请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购买方式啊，请大家呢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民生九九六，民生九九六，然后呢在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您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了。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居大杨梅。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神仙大农冬葵杨梅呢，它是来自台州仙居官方的区域品牌。那么作为仙居官方认证的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也

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管是吃完烧烤还是重油正餐，来上一杯立马就舒缓了。食材超市都能买到，步骤呢也是简单好记，您听完这一期节目呀，回家立刻就能够复刻了。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少年澎湃

4点乘凉手工采摘，最大程度锁住鲜果本味，下午5点左右呢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现在有3款精选规格任您挑选，第一款是45颗的实惠装，是89元，还有第二款呢是36颗的品质甄选装，价格是128元，第三款是27颗的高端贡品装，价格是168元，礼盒包装精致大气，送礼体面有心意。而且呢，冬葵杨梅每一颗啊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

0: 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球迷朋友们请注意，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亲朋好友居家看

每一颗杨梅，我们说冬葵杨梅真的是和乒乓球大小差不多，最高级别的果实还要比乒乓球大。每天凌晨四点，你就看到果农们是非常辛苦的，然后走到这个果园里，趁凉手工采摘，最大程度的锁住鲜果的本味。下午五点前呢，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那么各位如果想要品尝正宗的冬葵杨梅，可以关注民生996的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杨梅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购买链接呢是有三种这个规格可以任大家自己选择，一种呢就是装有45颗的实惠精选装是89元，36颗的品质甄选装128元，27颗高端贡品装168元。礼盒包装也是非常的精致大气，自己吃呢是清甜过瘾，送礼呢也是体面有心意。各位再来关注一下民生996公众号啊，叫民生996，回复关键词杨梅，直接下单就可以品尝到最新鲜也是正宗芳心的仙居大杨梅。

0: 做什么？
1: 支付宝到账。
2: 钱到账了，
3: 兄弟们，开工啊！
4: 都洗干净了，快去取出来。
2: OK， 搞定。
0: 60秒，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可能都不够向警察说清楚被骗经过，而骗子已经转走所有被骗钱财。60秒还能做什么？
5: 是否确认转账？
0: 60秒可以仔细看看账户提醒，在转账前多确认。
6: 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未知链接，预警劝阻别忽视，财产安全更重视。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7: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996，
1: 好中国，潮生活。

0: 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美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嘘，发现了吗？孩子们想要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
4: 妈，我同学的蛋仔皮肤好漂亮呀。
5: 爸，我的小舅舅。
6: 爸，你能给我找吸烟盒子做烟卡吗？
7: 可我不抽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午后不必匆忙，音乐自由温柔 FM 九九点六，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陪伴你的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3: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2: 啊，这么划算吗？
3: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4: 这功能好使。
3: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4: 我去巴黎啦。
3: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

0: 市脉搏开始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

台州仙居官方的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大家百分百的安心。作为仙居官方认证的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果农全年悉心管护，足足365天用心栽种，却只留短短30天的品尝窗口期。每一颗杨梅都跟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每天凌晨4点趁凉的时候手工采摘，最大程度锁住鲜果本味，下午5点前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那么有3款精选规格任大家来选择，45颗实惠精选装只要89元，36颗品质甄选装128元，27颗高端贡品装168元，礼盒包装精致大气，自吃

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收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注意啊，是先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再回复关键词杨梅这两个字就能收到购买链接。大家呢可以先点开链接去看一看啊，这个产品这个杨梅是不是和你想的一样啊。反正我们很多听众这个看完之后都是果断下单的啊。再说一遍，发送杨梅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5: FM is coming.

0: 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来吧，各位，盼了一整年的杨梅季终于到来了。不少朋友想买杨梅，又担心品质和产地的问题，不要纠结了，不是事儿啊。来自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你百分百的安心。作为仙居官方认证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果农全年悉心管护，足足365天用心栽种，却只留短短30天品尝窗口期。每一颗杨梅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果农每天凌晨4点趁凉的时候手工采摘，最大程度锁住鲜果本味。下午5点前冷链，全程冷链直发啊，这个都是用的顺丰或者京东快递。新鲜一路保鲜到家，那么有3款精选规格任你来选，45颗实惠精选装只要89元，

术新风公益广告。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0: Welcome
2: FM is coming。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盼了一整年的杨梅季终于到来了，现在正是吃杨梅的时候，相信很多听众都想尝一口最鲜最正宗的杨梅。当然今年不少朋友想买杨梅，又因为一些特殊原因跟新闻啊，担心品质和产地问题，不要纠结，这些都不是事儿。现在来自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你百分百的安心。作为仙居官方认证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果农全年悉心管护，足足365天用心栽种，却只留短短30天品尝窗口期。每一颗杨梅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每天凌晨4点趁凉手工采摘，最大程度锁住鲜果本味。下午5点前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我自己也下单了啊，这个快递物流呢，确实还是比较快的。它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物流比较快。那么有3款精选规格任大家来选择。第一个是45颗实惠精选装，只要89元。36颗品质甄选装，128元。27颗

0: 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1: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2: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终于到来了。不少朋友想买杨梅，但是今年呢，因为特殊情况啊，很多人担心品质和产地的问题。不要纠结，这都不是事儿啊。来自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东魁杨梅，给你百分百的安心。作为仙居官方认证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果农全年悉心管护，足足365天用心栽种，却只留短短30天品尝窗口期。每一颗杨梅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的果实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每天凌晨4点趁凉的时候手工采摘，最大程度的锁住鲜果本味，下午5点前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2: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

0: 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活。
3: Welcome。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0: Welcome FM is coming。

0: 光哪儿美妙了？你是电，你是光。No no no no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1: 光，怎么你们了？
2: 当我开车在路上，
3: 突然前面一道光，
0: 仿佛巨星来登场；
3: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0: 然后就是咣。
1: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3: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0: 三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1: 快快带我一个！
0: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5: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20: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只有我受得了你，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
2: 我建议你和异性接触，是因为我太爱你。
3: 我只是一时情绪失控，我都是为你好。
2: 是你有错在先，我才忍不住动手的。
4: 我给你写保证书，我发誓一定不会再犯了。
5: 夫妻哪有隔夜仇啊？床头吵架，床尾和。
6: 为了孩子，你就忍忍吧。
7: 两口子打架呀，是家务事儿。
8: 家暴不是家务事，向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说不。
9: 现在是中国时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中国时刻子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3: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4: 我奋斗，我幸福。

0: 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1: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2: 清晨7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3: 傍晚6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2: 民生996，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3: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2: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们在说什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it's coming.
7: I love it. 突然间，相看莞尔。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6: FM 996
7: 好中国，
6: 好中国，
7: 潮声潮。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生活。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生活。
5: Welcome。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声潮。

0: 声九九六，凌晨两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九大 AI 能力，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4: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3: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5: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6: 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7: 手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8: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9: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3: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10: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1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1: 全都有。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0: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商九九六，清晨五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六十秒能做什么？
6: 支付宝
7: 钱到账了，兄弟们开工，
8: 都洗干净了，快去取出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讲文明，树新风。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2: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2: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3: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旅行，你想看什么？
5: 别吞，别挤呀！
4: 想和谁分享？
6: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4: 又为什么出发？
7: 宝子们看这里，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4: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那首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岁月留声金曲馆，民生996清晨阳光周末版。

首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岁月留声金曲馆，民生996清晨阳光周末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1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心中的那首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岁月流声，金曲馆，民生九九六，清晨阳光，周末版。
1: 欢迎您继续分享我们的节目《清晨阳光周末版》《岁月流声金曲馆》，我是马倩。

0: 然如眼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李娟，记一忘三二。新疆作家李娟的散文集216页，轻松随性，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像是和好朋友聊天一样舒服。李娟的文字有一种魔力，她写的都是最普通的小事，却能够让你笑出声，然后心里暖暖的。比如她写和妈妈吵架，我妈说我记性不好，记一忘三二，我反驳说明明是记一忘二三，我妈说你看连这个都记错了。比如他写在新疆开小卖部的日子，游牧民族的孩子来买糖，掏出一把零钱，里面有毛票，有纽扣，有石头，认真地问够不够。再比如说他写梦境，写友情，写工作中的无奈，写生活里的小确幸，全是琐碎日常，却处处充满人情味。读他的文字你会发现，原来生活再普通也可以过得有滋有味。
2: 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气场，
3: FM 996，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一个性价比极高，适合普通人延年益寿的小习惯，其实就藏在我们的饭碗里，吃的杂。这里所说的吃的杂并不包括超加工食品，而是天然食物，一天吃的品种全，品样多。从不健康饮食模式转变为吃的杂模式的人来说，40岁男性预期寿命可以增加近11年，而40岁女性预期寿命可增加10.4年。那你会说年纪很大了还行吗？行，即使是70岁的时候从不健康饮食模式转为吃的杂模式，预期可以增寿5.4年，女性可以增寿5年。吃的杂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延年益寿啊，抗衰、抗癌、降三高，好处一只手都数不过来，太强了。哎，那到底该怎么做呢？这一刻想学习的心，相信你跟我一样已经到达了顶峰了。如何做到吃的杂呀？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来说，就6个字，种类全，品样多，每天吃12种，每周25种以上。你说这么多呀？哎，告诉你，只要有心，不多。比如主食不要光会吃白米饭，掺点紫米、小米、土豆、黑米等，一餐吃到5种主食不是梦。买菜多多益善，雨露均沾，菜肴可以大乱炖大拌菜，电饭煲可以煲一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旅行你想看什么？
2: 别吞别挤呀。
1: 想和谁分享？
3: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1: 又为什么出发？
4: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1: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5: 世界杯燃情开赛，移动好网一路相伴，同行路上看球赛，高清直播，稳定低时延，好友相聚看球赛，多人同联，流畅不卡顿，山野露营看球赛，山林深处网络始终在线，海岛旅行看球赛，滨海度假信号时刻护航，穿行城市街巷，奔赴山海远方，移动好网一路顺畅，看全场次赛事，听大咖团解说，精彩时刻尽在掌握，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6: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7: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